怎么过了一马堆？阿们抓了一马堆，因为伊拉尼我们多。怎么过好一下这个查克一马堆？他可能老去没用啊！俺那菜叶我找的没，我别个叶我没用啊！他可能是忙啊嘛。看到多那个树不老好大，树和树粗大，马骨头粗大。우리치슈타하다금메지닝가로아갈틀고티키트빈이오가미우리치구티키츠고하작도아팔락두하작도티빈영루하작도아카티가키바치말았다가부시트빈이오락심맛선에니차고나이틀롱아눈알이가선에아노아이시말았틀롱아지누타오하장이또알음메진차가차가나오면진짜화장이또하는모두분이오가미아코네알로케미말아혹시말아우리차가이비쪼알았들려고가자오주분이없으네